0: 们差不多。各位王八可是，各位王跟的家那个，阿哥帮帮对阿那个喂，恁看我妈得些哪把的，可可当俺哥了拉个恁爸爸母，恁看个的兄弟，我就不要本着我，门到老妈带你啥子嘛，家那个。
1: Kulung bentau,
0: omo bener sadama mati.